0: 的时候看到这么高的一个市场上快一万块的这么快一个百货品牌机了，是一个王者的东西，然后不然是两个东西。
1: 日本カーゴ039到着アプローチラジャー runway 165 expected Yankee runway 165 approach cleared by ES1 Wolf arrival maintain flight level 150。
0: 没办法，我们往返就是在广州，是他的家乡，广州的一个。

0: 后来接下来搞点了就出去了。
1: 好的。Orange China 33 Victor Directive Casio Maintain 1033
0: Casio 1033 Orange China 33